0: 选外面包啊，得选那种吃一口拉嗓子的，哎，那才叫真全麦呢，要不然没灵魂。我问他，我说你是吃面包还是练嗓子？他说你不懂，这叫仪式感。然后央视新闻曝光了，说咱们以为的那些深褐色的全麦面包啊，它很可能不是真全麦。有不少所谓的全麦面包，配料表排第一的是精致小麦粉，全麦粉的含量低得可怜，甚至不到 15%。 那有人问了，说那颜色哪来的呢？嗨，上的色儿啊。没错，焦糖色素，哎，就是给可乐上色的那个玩意儿。那商家小脑瓜一转啊，哎，你们不是喜欢深色吗？来，我给你染个色儿，撒上两粒麸皮啊，呼啦一下齐活了。就像那个蟹肉棒里边没有螃蟹，龙虾碗里没有龙虾啊，你以为是全麦，其实它只是化了个全妆。你看，真全麦面包吧，口感粗糙，甚至拉嗓子，很多人啊吃两口就扔了。所以只能把这个面包美颜一下，让它又好吃又好看。但问题是它不会让你变美，只会让脂肪偷偷给你点赞。所以啊，友情提示各位，买全麦面包你得看后边你的配料表啊。如果排第一位的是小麦粉，那这个面包啊它就是白面馒头穿了个马甲啊，你付的是全麦的钱，买的是心理上的安慰。那说到配料表，我还发现一个规律，越是那种宣传特别猛的健康食品，它越容易有惊喜。比如说无水面包，我头回听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呵，太厉害了啊！这广告怎么说的？没有一滴水，那多实在呀。商家说了，56%的蛋液、纯奶和面。结果后来才发现啊，所谓的无水，不是真没水，而是水换成了油。
1: 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薇诺娜呀，他们那个贴片的面膜很好用的啊，啊，它植物纤维的膜布啊，又透又薄，然后上脸呢非常服帖，也不会说贴的那七扭八歪的啊，上脸很温和，不会有刺痛感哈。因为他们家主打的就是一个敏感肌也可以使用，那哪怕说你做这个晒后修复使用啊，也都是可以的，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啊，水润透亮就 OK 了。关键是确实便宜啊，又是大品牌。然后四十片现在只要168，核算下来4块钱一片啊。昨天我们后台哭哭哭哭一直在留言，然后再回关键词，大概从上午7:50开始吧，7:50多开始啊，一直到昨天的晚上，叭叭叭叭叭叭叭，白天一直在发哈。就是囤货还是划算的啊，然后昨天确实出了不少货啊，今天在上架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下次返场什么时候不一定了，因为每次的这个供货啊什么的都是数量有限的，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啊面膜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现在啊，买东西很方便了啊，线上支付权其实也是保护咱老百姓的钱袋子啊，这个逻辑没毛病。这个问题在哪儿呢？是银行该不该午休？哎，这道题人家恩施这家网点其实给出了一个参考答案。他们怎么做的呢？哎，不是把窗口一锁，是自助渠道照样开着，专职人员在旁边指导，万一有紧急业务必须人工，柜员再从后头跑出来啊。当然这个也比较考验现场值班人员的智慧，毕竟紧急这个词儿在不同人眼里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哎，大爷觉得我存折上那三毛两分钱的利息今天必须到账是天大的事儿，那柜员觉得你就可以明天再来啊。这中间的沟通往往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理解。

0: 刚才这一首啊是毛不易的《项羽虞姬》啊，也是感觉
1: 啊，又嘎了囧炸炸囧囧炸。
0: 那是那一年我们宿舍的这个土歌歌王。所以我们寝室的这个风格当时非常割裂啊，前一天晚上还在当你走进这欢乐场，第二天晚上囧炸炸囧囧炸。对，那时候整个楼层啊，其他班啊，其他专业的哥们儿都说我们宿舍人中了住了一屋子神经病。人呐，跳脱一点，开朗乐观一些，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敢想敢干，对不对？比如说90岁老爷子啊，勇夺世界冠军。在韩国举办的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一位来自山东的92岁大爷吕明普获得了 M90 组别啊，就是90岁以上组的跳远冠军。你没有听错，成绩是2.05米。网上有个评论特别经典，我相信各位猜也能猜到说的是啥。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你想象一下啊，那个画面啊。大爷跳的时候，旁边其他选手都在热身，互相一看，嚯，都拄着拐呢啊！发令枪一响，大伙儿特别客气，哎，你先跳啊，不不，您先跳，您岁数大啊！大爷站上起跑线，裁判估计都得凑近点喊：“大爷，可以准备了。”大爷可能还得回一句：“等会儿，我假牙哪儿去了？”一个助跑。蹭出去2.05米，你除了原地石化你还能干啥？帮大爷找假牙。吕大爷这届比赛啊，不仅拿了跳远金牌，还参加了85岁以上组的4x100米接力，拿了冠军。100米跑了第四，200米跑了第三，6个项目啊。对手们看着吕大爷的背影，心态都崩了。我办健身房年卡，一年去2回，大爷一场比赛报6项。那队友啊可能都比他小啊，85啊86啊，在大爷面前那都算小年轻啊。比赛前队友可能还担心呢，哎呀吕哥呀，您这岁数跑接力行不行啊？大爷说没事儿啊，没事儿，我跑最后一半，你们前边。
2: 北京时间上午9:15。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10: 等一下，
11: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3: 喂，
14: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3: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3: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4: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3: 行，我来预约。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

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钟声回荡最。现场人员和家属发现突发意外之后，第一时间紧急拨打了120、在简单固定之后呢，紧急送医了。急诊完善了相关检查之后，明确诊断颈脊髓损伤伴四肢瘫痪，病情危重，为进一步监护治疗被紧急转入了重症医学科。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各项指标逐步好转，正在医护团队的严密监护与专业康复的干预之下稳步恢复当中。孩子玩没轻没重的啊，1.8米，200多斤，1.2米的浅水区跳水，那瓷砖以为地震了呢。

0: 8月31号，广西平乐某中学有学生反映，78名学生被安排到同一间宿舍。有学生称，学校正在进行改造，78人的宿舍是原来的体育场改造使用的。新京报记者多次联系了学校后勤工作人员，均无果。平乐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该学校条件较差，将进行协调处理。记者从平乐县政府办获悉，已经有领导前往现场调查处理。看吧，还是不报给媒体，你外边不知道，当地领导假装不知道，报出来了，知道去查了，还得现协调。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你拍下来，你发给宋江啊，以后梁山坡搞团建住这儿特别方便。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节目最后，
1: 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分出胜负之后，这个胜利的一方大旗一挥，大军掩杀过去，然后双方混战到一起啊，打了一场群架。但实际上真实的古代战争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真实的战争根本没有什么可观赏性。比如说戚继光就曾经说过，他说打仗是什么，打仗就是乱刀砍来，

0: 乱刀还他啊，你个人的武艺高低，其实对于战争的胜败的影响根本不大。
1: 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真正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是技术，第二是战术。同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军事技术和战术变迁不仅会影响战争的形势，还会对国家与社会产生反向的塑造作用。那么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古代战争形势究竟受哪些技术条件的制约。

0: 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什么样？
1: 真实的古代战争，我们从春秋中期开始说起。那个时候主要战车作战，战车作战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规模非常有限，通常就是几百辆战车直接参与战斗。第二个呢，就是需要很大的场地，如果你地形太狭小的话，这个战车啊根本施展不开。所以这两个特点就注定了战车的作战效率不会很高。当时呢，一场战争的伤亡可能也就是几十人，甚至比这个更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时的人会选择这样一种低效率的战争规模？其实原因很多啊，政治方面的、文化方面的都可以解释。但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技术条件是限制当时军事规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什么条件呢？一个就是兵器，一个呢就是马匹。我们先来说一说兵器。当时的兵器材料是以青铜为主，因为呢在这个纯铜里面加入了锡，它可以把熔点这个降低，就干嘛呢，容易冶炼，所以青铜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金属。但是用青铜做兵器有一个问题，就是青铜的数量本身稀少，而且还贵重，虽然赶不上现在的黄金吧，但是呢也至少在当时是有白银的价格。正是因为这个青铜贵重，那大多数被用来做祭祀啊，做礼器啊，比如说这个重达800多斤的这个四木大方鼎，那后来就注定了这个青铜兵器无法大规模的普及和生产，也不能组织一支超规模的军队。那同样，这个马的数量也是限制的因素，因为马的限制决定了战车的规模。青铜器的限制呢，让几千、几万人的这种集团步兵无法组建。而到了春秋中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冶炼技术已经可以支撑起大规模的军事组建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从春秋中期到末期，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变，对吧？早期的时候啊，郑庄公周桓王对战的时候还只是几百人的战车，这到了春秋末期，吴国齐国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几十万人的步兵大作战。也就是说，这个铁器的普及、战车的衰落以及呢步兵的崛起啊，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这个时候战国末期，步兵成为了当时古代中国的主要兵种。那骑兵的出现呢，比步兵呢还要晚个大概一两百年。限制骑兵的主要因素就是马。虽然在中国这个马的出现和驯化很早，那否则就不会有战车，但是当时的这个马匹吧，它非常非常的呢。很多研究学者告诉你说，具体的时间目前还是无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在东晋时期，而且呢也不是一下子就被发明出来，它是一个演变的过程。马镫最早的作用不是让骑手在骑马的时候踩在脚下维持身体平衡，而是协助骑手上马用的。就最开始它就像是一个小板凳一样，那你一蹬上去就可以了。后来呢才逐渐的形成马的两侧各有一只。所以对于骑兵来说啊，马镫的出现的影响不亚于马匹的出现。那同时呢，它的出现还开启了重骑兵时代。你要知道，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这个骑手只能尽可能的减轻自己身体的重量，比如说我少穿一些那种重型的战争的服装，不然的话那你在马上很容易重心不稳。可是呢，到后来这个马镫出现之后，这个重心的问题就已经被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怎么被解决的呢？就是这个骑手他呢可以通过增加自身的武器以及铠甲的重量甚至马都可以穿上他的铠甲。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人马皆身披重甲的这种重装骑兵就出现了。所以有人当时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例说呢，说冲锋陷阵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人马皆披重装这样的一个情况，简直是无人能敌这种情况呢简直就像是古代版的坦克大战。
0: 这些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步兵和骑兵的主要技术演变。到魏晋南北朝为止，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主要军事兵种都已经齐备了，但军事技术演化到此并未结束。

0: 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有可能带来整个军事形势的大反转。这个过程不仅仅发展在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变革中，也发生在漫长的冷兵器历史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和你看看书中的第二个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战术层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在这个历史时期啊，我们在之前的部分为了讲述透彻性，所以从比较早的这个车兵开始讲起。而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就略过车兵的内容，因为它的战术其实很简单，就是两车对阵，然后打上几个回合，在战术的变迁的冲突的时候，这个其实重点还是在于骑兵和步兵之间。对于骑兵和步兵这两个兵种，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我们看很多古代的一些电视剧，在就具体的战争当中啊，骑兵比步兵有优势。原因也很简单，这个骑兵机动性强，冲击力大，那步兵呢既追不上还挡不住。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不管是中原还是草原的军事冲突当中，有骑兵的那一方往往是有优势的。但是呢，这么看也不能说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角度，因为你要回顾到真实的整个历史场景当中，其实骑兵的优势它确实很长，但这也仅仅是在东晋之后。在东晋之前，骑兵对于步兵不仅没有那么大的优势，甚至还有劣势。比如说在战争阵型面前，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冲击将步兵的阵型冲散，只要阵型一散，这个步兵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但是呢，杀伤力有限的情况下，步兵阵型很容易冲散。你试想一下，骑着马直接冲向了这个尖刀尖枪，这个动作其实不仅骑马的这个人，连马都很需要有心理素质，因为你知道很容易在那种情况下恐怕那就是有去无回。所以先秦和秦汉时期的游牧骑兵啊，当时入侵中原的目的不是拼命，他们就是想抢点东西，所以他们普遍缺乏军事心理素养。因此在面对集结成方队的步兵的时候，其实在当时先秦时期骑兵是没有什么优势的。而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很多步兵战胜骑兵的现象会出现。比如说在公元前99年，汉朝的将领李陵啊，率领5000步兵，当时在遭遇这个匈奴主力的情况之下，且战且退啊，虽然呢最终是兵败被俘，但是此前在李陵剑下的还有谁呢，就是他死之前他把对方的主战力量也给杀死了，并且是接近20000人啊。当然还有更为典型的，比如说这个袁绍啊，当时呢这个界桥之战，对不对，30000骑兵被袁绍的步兵打的是几乎全军覆没。所以可见这一时期的骑兵和步兵的军事优势到底怎么样，还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步兵和骑兵的一个主要的技术演变。所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和您看一看，在这本书当中啊，在这本南北战争300年里，关于古代战争战场战略战术以及战争当中使用的兵器武器，他们的演变又是怎么样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
0: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5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什么样？
1: 真实的古代战争，说了那么多，可能有人会有一个疑问，说那既然在战争的过程当中步兵对骑兵有优势，可为什么汉武帝和匈奴的战争打得还那么费劲儿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在战争过程当中，骑兵虽然在正面战场有劣势，但是他在机动性上是有优势的。那怎么办呢？办法就是把步兵的战术思维用在骑兵上。那具体的战术就是骑兵也组方阵，每个人手持长戈夹在腋下，对敌方发起集团冲击。这就跟前面说到的那种战车作战方式非常相似啊，双方对冲。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骑射的功夫再高也没用啊。比如说很有名的卫青霍去病，就是利用这种战术优势击败了这个匈奴的骑兵，

0: 直是打到漠南吴王庭。那后来呢，为了增加杀伤力，这个骑兵的兵器啊，更是从长枪啊变成了长戟，然后呢又从长戟改为了长槊。这个槊呢，就是一个长达4米的一个长矛。这种集团冲击的战术，其实在马镫出现之后，这个实战的威力就已经变得非常大了。所以就这样啊，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可以一直保持对于草原的一个绝对的军事优势。
1: 你看，在实际作战的过程中，兵种之间的优劣势对比并不能只看兵种自身的条件，还要看在具体战争中的战术采用。而在古代，战争或者军事还有一个特点，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军事变迁就必然会带来政治影响。要彻底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春秋时期说起。
0: 刚才我们说到，因为当时古代的时候，这个金属冶炼技术的一种限制，兵器不能普及，那战争规模很小，所以军队规模也不大。当时呢，诸侯国拥有的战车平均就300-500辆，也就是说平均1000-1500个人，再加上1000-1500匹马。但是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这军队的数量急剧攀升。春秋早期啊，那种方圆百里的诸侯国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起这么大规模的军队了。所以呢，从春秋到战国时期，你会发现古代这本书当中去找一找，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南北战争300年》。我们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我们对于古代的军事战争的印象和理解真的存在很大的偏差。首先，战争并不像文学作品当中表现的那样，通常古代的战争没有那么华丽的技巧，它的规则甚至原则非常简单。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0: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
3: 可能也并不知情，如今知道了，他的个性并不是忍气吞声，或者是去跟别人争斗，而是很干脆的让自己擦亮眼睛，一刀两断。然后并且庆幸还好这个梦醒得早，就算对方想要挽回，他都无男人还是忍耐这个男人。无论任何一种方式，自己都是输家。输给了什么呢？输给了一种叫做恨嫁的。
4: 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期盼多，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2: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每一次在音乐图书馆单元跟你一起通读整本音乐相关的书籍，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尽兴，

就是有那一种迫不及待分享的快乐。最近收到马一中导演这本《他们的第一滴泪》在2008年出版，最近在重读，读起来还是有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说到了其中大部分的章节。今天说一说马导合作过的一些新人，然后是如何的看着他们后来相继的走红。第一位马导写到的是林依晨，在林依晨成为林依晨之前，她出道拍的第一支 MV 是五月天的《相信》。马导在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觉得她不太一样，因为她不会很刻意的去取悦导演，不多说话，也不太笑。马导就很喜欢她这一份真实的感觉。那么在拍摄的现场呢，林依晨依旧很特别。一般如果能够跟这么受欢迎的乐团合作，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要找机会跟五月天聊天吧。但是林依晨却不是，没有她的戏份的时候，她就会回到自己的位子，安静地等待下一个镜头，很内敛又很敬业。而现在我们听到就是五月天这首《相信》。

0: 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

0: 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喂，
5: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4: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5: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4: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5: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4: 行，我来预约。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青涩的梁又琳，梁又琳后来拍了很多的电视剧，那还有很多人都很喜欢那部电影，她跟桂纶镁、陈柏霖拍的《蓝色大门》。可是在拍 MV 的时候，梁又琳完全没有经验，整个人放不开，一直都做不到导演的要求，最后她还自己躲到厕所里面哭了一场，马导呢又要去安慰她，去鼓励她。你是不是觉得导演这个活就像是一个妈妈一样，你要照顾到方方面面，除了技术层面的，还有搞定情绪的部分，实在是不容易。那么当时梁又琳出演的 MV 正是蔡淳佳这首《有心人有情人》。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
5: 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6: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7: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好像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会开始去思考关于工作的价值意义。关于996的讨论呢，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好像人类是唯一的一个需要工作来维持生活的生物，难怪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到底是谁发明了上班这件事》。很多人即便是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也还是要付出不少的代价。比如说马一中导演，他在拍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的时候，妈妈就从高雄打电话说爸爸进了加护病房。那为了不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进度，马导他就忍着情绪拍到了下午4点，实在忍不住了才赶紧从台北搭飞机到高雄。在爸爸的病床前呢，他就哭着说，我是你的好女儿，今天我很努力的工作，我没有辜负别人所托。然后很快的他又马上飞回到台北的拍摄的现场，继续把 MV 拍完。那段时间他台北高雄两地跑，一边看望爸爸，也一边如期的完成所有的工作，并且成绩都还不错。好在最后爸爸痊愈出院了。

就算是真乱的对付着拍摄，他希望很多年之后再重看自己的作品，依旧还是能被感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他的作品依旧是品质保证的金字招牌。节目最后听到王若琳这首 Let's Start From Here，这也是马导拍过的新人作品，后来同样也相当的走红。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这首歌是收录在郁可唯2011年的专辑叫做《微加幸福》当中的一首歌，是他跟林凡共同合作的《听你说》。听你说呢，有很多人觉得是找到了可以媲美像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女生对唱曲，因为讲女生之间闺蜜之间这种情感的歌其实还挺多的，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女子组合她们唱过类似，也有很多的女歌手在同公司的时候相互来合作，也有这样的音乐诞生。但是最有趣的是，我看到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是个男生，他听了半天发现，哦，这首歌原来是讲闺蜜的歌曲。可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吧。这首歌里面讲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有时候甚至已经不单纯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唯独不骗人的只有情感而已。

到底什么样的灵魂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准，你只要遇到这个人呢，好像天生就能够敏锐的用雷达感知出这个人对你来说是一个有趣的人。所以我并不认为说啊，很爱运动就是有趣，或者是很爱看书就是有趣。有趣这件事情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时候你达到了很多标准，但是在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的有趣没有办法感染跟撼动到你。遇到有趣的人，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使得你对生活的宽容度。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叫做《红色高跟鞋》。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觉得有人曾经提醒过一件事情特别有趣啊，他说你看看李荣浩的《老街》啊，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孙燕姿的《遇见》，再加上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四首歌放在一块儿就可以组成美美的一幅画，我觉得是对这四首歌歌名的另一种褒奖。

0: 在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5: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

0: 来自彝族唱作歌手吉胡的这首歌叫做《长子》。我们觉得最近这些年这种类型的歌很多，加入到了民族的语言之后呢，你会发现对于本民族的人来讲，这是其中的一个暗号，就好像能够听得到自己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亲切。而对于不熟悉语言的人来讲呢，那又是一首充满了神秘力量的歌曲。当然歌词里面主要的两部分歌词其实有相互呼应，比如最开始说我长大了会不会去远方成为谁，而最后他会回答说人在远落幕时魂要归。
1: 成为谁，
0: 这是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谢谢各位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希望我们都有机会遇到生命中那些有趣灵魂，更希望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像礼物般出现在他人生命中的有趣灵魂。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68，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界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代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

朋友们，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帖，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
4: 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
10: 挺方便的。
11: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3: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2: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3: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帖，不会贴的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

0: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1: 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界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2: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用明枪暗箭吧，且看谁会夺得它。被人抢了也罢，起码赢了我潇洒。放长双眼看吧，好过才会觉得差。若然反面逼他，只会益了人家，也就是只会对别人有利有益。问他，忍他，逼他，同样在他的控制下。这两个人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层层逼近，愈演愈烈。到底是要明枪暗战的去抢夺，还是不跟你抢，我够干脆够洒脱，放手也是一种赢的姿态，我就赢在我潇洒。然后最后他们发现，不管是去对峙还是去忍让，其实都还是在那个男人的控制之下，谁都没有真的赢。

我要摊开去讲，随时赢得他赞誉，率真直爽。学我得体大方，遇了他想转态面子也一方。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10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请请，
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亲。
5: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哈边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3: 我是张明伦，十八镇米粉一楼店的主理人。每天早上六点，大骨头熬制的汤刚刚起锅，就已经有客人陆陆续续来了。到了晚上呢，三个麻将的那些街坊邻居啊，也要到这里来收到晚饭，隔一天再送云吞。如今什么都在变的，摸到的权利也少个的，钉子换过一家又一家的，但是这碗饭依旧是相当有纪律的味道。曾经有人劝我到长沙去开分店，但我觉得有些味道一旦离开了骨头，味道就变个的，所以我一直坚守在这里，就是想守住相当有纪律的这一口老味道。
1: 老张好，老张好。那个店历史有点久了吧？
3: 对，前前后后算起来有七八十年了。原来的那个店名就叫十八层大马。

0: 招牌菜来喽！
1: 久等了，久等了，小龙哥，过来，过来，来，走，走，走，走。
0: 今天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来到了餐厅就是
2: 映月潭水馆。
0: 哎，家店可了不起哦！我前期做了一点小小的攻略，哇，真的是获奖无数。
2: 今年正好是第30年，
0: 三十年，
2: 对。
0: 而且大家从门口进来的时候会发现啊，门口上面就写了一个湖南老字号。
2: 我们不仅是湖南老字号，我们还是非遗湘潭的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我们这个水鱼炖羊肉它是传承下来的一道菜。
0: 水鱼炖羊肉，哎，这也是这家店的特色。咱一边吃一边聊。
2: 嗯，好的，来。
0: 它的三吃是哪三吃啊？
2: 就是水鱼的肉跟爪子，然后青椒蒸，然后水鱼的壳跟唇边，然后就炖汤。
0: 哦，
2: 炖汤的话就像我们这里的话，特色一点的话就是炖羊肉，满满的胶原蛋白，这就是我们的招牌水鱼炖羊肉。
0: 哦，这就是水鱼炖羊肉。哦，
2: 一勺唇边，然后一勺羊肉。
0: 哎呀，哇，这一口汤下去，我感觉我的味觉全部打开。它的带皮羊肉好漂亮，
2: 对，
0: 非常非常的有嚼感，就像果冻一样的 Q 弹。哇，
3: 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今天九月开始了，气温呢慢慢回落一些了，尤其像这两天温度，对吧，长沙的温度基本上25度左右了，25、28度之间了，这个时候又加上有一些雨水，湿度温度，哎呀，刚刚好，对蚊子来说恰恰是开始活动的时候了。所以呢，蚊子迎来了全年的第二个活动高峰。蚊虫密度监测显示哈，就是我还特别看了，还有这样一个数据呢，每年蚊虫的密度分布曲线是呈驼峰状，八九月是他们的高光时刻，是他们的活跃时刻。所以朋友们，我们在说九月你好的时候，蚊子也在说你好。所以呢，就是特别招蚊子的朋友们哈，就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好不好？不要掉以轻心，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把家里这些防蚊的这些产品哈，就是给还是给拿出来，不要收起来，不要因为觉得好像温度低了，没有那么热了，蚊子也该消停了。No， 还没呢，还没呢，现在正是他们的活跃期。所以哈，我们在满心欢喜的迎接九月的时候，开始九月的时候哈，咱们还是不要低估了这个蚊子的他们的活跃，好不好？而且呢，特别要命的一点，再要接下来说的一点呢，有科学依据的啊，就是九月是蚊子一年当中最后的繁衍高峰期，为了繁衍储存过冬的营养，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去寻觅，疯狂的去寻觅。所以秋后的蚊子，压立秋了嘛，秋后的蚊子不仅多，特别狠，攻击性非常强，追着人咬。所以呢，就如果平时比较招蚊子的朋友们啊，接下来也要做好一些防护措施，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我之前其实有聊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Hello， 甜米，甜米，下班快乐，九月你好。希望甜米不是招蚊子咬的，如果你招蚊子咬呢，接下来来说一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冷知识，之前有分享过，蚊子呢喜欢穿黑色衣服的人，因为蚊子对深色，对深颜色更加敏感，所以呢，如果平时比较招蚊子啊，那最好是穿浅色，就是在户外活动时间比较长的话，最好呢是穿浅色的衣服，也算是一种物理防蚊了吧。虽然你不能完全的去阻隔，但是呢，小小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

0: 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
13: 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6: 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我需要每天的不理想，
1: 完美了才该烦恼没有希望，
0: 完美了才该烦恼没有希望。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柯志堂的合作，每天的不理想。虽然加缪说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
8: 听高读，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武帝那样推行新式货币。那但是呢，梁武帝啊是直接废除了铜币，推行了铁币，啊，等于有意识的增加了货币的通胀和贬值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是军事对汉朝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种变化，就是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军事的社会地位和其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大。在西周春秋时期，那种战车一对一的战争形式，与其说那是战争，不如说是一种军事竞技，参与者不过几百人，伤亡也只有几十人。而到了汉朝，从皇帝到平民全部要为战争付出，甚至国家经济政策都要为战争服务。而到了西晋的时候，战争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又进一步扩大。
0: 到了西晋时期，战争或者说战术开始发现跟地理啊这种密切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那各位感兴趣都可以自己呢到这本书当中去找一找，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南北战争300年》。我们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我们对于古代的军事战争的印象和理解真的存在很大的偏差。首先，战争并不像文学作品当中表现的那样，通常古代的战争没有那么华丽的技巧，它的规则甚至原则非常简单，简单到非常残酷。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在电视剧当中再一次看到古代的这种战争场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有的时候导演并没有设计什么特别华丽的情节，其实也是对的。所以呢，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来搜一搜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南北战争300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答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当你不断

前一刀两断，想走便请，就当好彩梦醒，就算与他可挽回，都扫尽兴。看来关心妍虽然是这段关系当中所谓的一个第三者，但是他之前可能也并不知情，如今知道了，他的个性并不是忍气吞声或者是去跟别人争斗，而是很干脆的让自己擦亮眼睛一刀两断，然后并且庆幸还好这个梦醒得早，就算对方想要挽回，他都无心恋战。

0: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灯酒舞，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金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到薛怀钰这首《飞起来》。虽然崔健曾经说过 MTV 的出现对于音乐本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它用视觉转移了人们对听觉的专注度，而且比起这个 Live 现场的真实记录，他觉得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

听到这首歌来自汪峰，叫做《像梦一样自由》。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评论啊，说汪峰跟许巍的相像之处。当然今天我们听他们两人的歌已经越来越不像了，但是呢早年的时候有很多还是挺像的，无论是这种有少年感的朝气阳光，然后充满力量，还是在歌名的选用上，就汪峰写过很多的这个歌的歌名都跟许巍曾经写过的很像，比如就是有这个像梦一样自由，因为许巍更早时候写过这个像风一样自由，角度想法可能热爱都是一样的吧。今天我们要听听看音乐当中那些有趣的灵魂。

这首歌是收录在郁可唯2011年的专辑叫做《微加幸福》当中的一首歌，是他跟林凡共同合作的《听你说》。听你说呢，有很多人觉得是找到了可以媲美像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女生对唱曲，因为讲女生之间闺蜜之间这种情感的歌其实还挺多的，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女子组合她们唱过类似，也有很多的女歌手在同公司的时候相互来合作，也有这样的音乐诞生。但是最有趣的是，我看到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是个男生，他听了半天发现，哦，这首歌原来是讲闺蜜的歌曲。可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吧。这首歌里面讲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有时候甚至已经不单纯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唯独不骗人的只有情感而已。

是高情商，他确实刷新了很多人记忆当中小优的唯唯诺诺的样子，看到了一个女性在人生里必经的成长。

一个觉得每天都值得庆祝的人，心里到底有多少的喜悦想要和人分享？但至少这是一个不怎么抱怨的人，他看得到生活当中那些值得庆祝的人跟事的发生。

这是来自那英的歌，叫做《幸福刚刚好》，和这种高亢明亮有相对应或相反衬的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长子》。这首歌的歌词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每一次在音乐图书馆单元跟你一起通读整本音乐相关的书籍，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尽兴，就是有那一种迫不及待分享的快乐。最近说到马一中导演这本他们的第一滴泪在2008年出版，最近在重读，读起来还是有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说到了其中大部分的章节，今天说一说马导合作过的一些新人，然后是如何的看着他们后来相继的走红。第一位马导写到的是林依晨，在林依晨成为林依晨之前，他出道拍的第一支 MV 是五月天的《相信》。马导在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觉得她不太一样，因为她不会很刻意的去取悦导演，不多说话，也不太笑。马导就很喜欢她这一份真实的感觉。那么在拍摄的现场呢，林依晨依旧很特别。一般如果能够跟这么受欢迎的乐团合作，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要找机会跟五月天聊天吧。但是林依晨却不是。

没有他的戏份的时候，他就会回到自己的位子，安静地等待下一个镜头，很内敛又很敬业。而现在我们听到就是五月天这首《相信》。

听到五月天这首《相信》。在 MV 当中，林依晨吃了一碗意大利面，那拍完那个镜头之后，五月天几个大男孩他们还开玩笑说好想要吃他吃过的面，弄得现场非常的搞笑。那再到后来，马一中导演在拍陶喆的 MV Angel 的时候，就又一次找到林依晨。那个时候林依晨已经拍偶像剧出名了，马导就说想说他可能现在会比以前更开朗更活泼了吧，也许在现场还可以聊一聊心路历程什么的。可是没有想到林依晨依旧是很安静，该拍的时候就很敬业的去拍，没有戏份的时候呢，依旧是回到自己的位子安静的等。那么在这个章节的后面还附上了林依晨的回信，林依晨就说他之所以在现场重金微作是因为压力跟紧张，其实他也是很喜欢五月天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陶喆的 MV 除了 Angel， 马一中呢还拍过他的普通朋友。马导开玩笑说是不是因为他拍了周华健的朋友，所以跟朋友有关的好像大家都会找他拍，包括无印良品的朋友，还有言承旭出演的不一样的朋友等等。现在我们听到就是陶喆普通朋友。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到薛怀钰这首《飞起来》。虽然崔健曾经说过 MTV 的出现对于音乐本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它用视觉转移了人们对听觉的专注度，而且比起这个 live 现场的真实记录，他觉得 MV 都是在营造虚假的东西。可是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视觉它也可以是对歌手形象的一种帮助，它可以给人更直观的印象，甚至有些 MV 它比歌曲本身更出彩，更能吸引受众，这个也未尝不好。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这支 MV 的内容远远的是比歌曲的本身更大

0: 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

听到莫文蔚这首《忽然之间》，同样是马一中导演的 MV。 那这样的一个 MV 很特别，它用的是一镜到底的方式，它镜头几乎是全程聚焦在莫文蔚的脸，你就听到他一句一句的唱出所有的歌词，然后拍摄的角度稍微的移动一下，然后莫文蔚手部的动作偶尔的有一些转换。

0: 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5: 想要服用时间。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
0: 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9月1号，全省县
0: 园区提质增效，加强企业服务，不断激发县域消费活力。要加强民生保障，把就业增收摆在突出位置，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着力提升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可及性，加快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要强化县域经济发展保障，加强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深入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守好生态环保底线，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增强干部抓经济工作能力，加强学习培训，提升服务企业质效，做好县域人才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加强党对县域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完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分类监测评价体系，及时研究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困难。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特征、新要求，突出产业集群化、农业现代化、商贸全球化、文旅融合化、区域协同化，立足本地实际，深挖自身优势，找准赛道，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要强化政策支持，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全面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承载能力和综合实力。特别是当前各级各部门要集中精力稳增长、保安全、惠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郭灵济、吴桂英、王一欧、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刘洋出席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分类监测表现优秀地区，有关市县做交流发言。
1: 9月1号，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湖南行政学院院长郭灵济出席并作辅导报告。他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学明白、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0: 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要结合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习近平，同时加快推动全省天然气管网形成一张网一个价，持续深化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改革。
1: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全国应急装备产业规模将达到1.5，
2: 实现深度赋能。
0: 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也正在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呢，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

0: 为了给自己支持的熊猫争咖位，在社交平台上明里暗里的贬低别家的熊，啊，编造哪个基地偏心，哪个熊猫待遇差被区别对待的小作文。什么叫偏心呢？就是今天给这个可能荷叶多喂了两块苹果，给花花就喂了一块，就说花花遭到了区别对待，
1: 哎，
0: 啊，写的声情并茂的就往社交平台上发呀，
1: 啊，
0: 哎，给这个多喂了一个什么盆盆奶，给那个少梳了两下毛，立马就被拆解成什么呀？冷暴力、职场霸凌。你就说饲养员冤不冤吧，人家天天打扫熊舍、配餐、写观察日志、记录数据，一扭头发现自己成了虐熊嫌疑人。更过分的还在不同熊猫粉丝群体之间挑事儿，把动物园正常的笼舍调整啊、外展轮换硬生生解读成啊资源争夺战。感觉熊猫圈都有宫斗剧本了啊，今天这个熊失宠了，明天那个熊要上位了。
1: 好嘛，如果啊光是在网上吵吵架，咱点个不感兴趣，眼不见心不烦也行。可怕的是吧，这一套饭圈操作都越过了屏幕，直接杀到线下了。为了攀到所谓的这个独家角度啊，有人在熊猫馆里长时间喧哗、拍打玻璃啊，甚至偷偷的投喂自带食物。那熊猫啊是受到严格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啊，它每天吃多少、吃点啥、几点睡觉，那都是根据年龄和健康状况、性格爱好啊定好了的科学方案。谁觉得它可爱啊，就给它加个餐，你说那合理吗？而且熊猫那胆子小啊，玻璃一震它可能应激啊。那些高举着爱的旗帜却疯狂敲打玻璃的人，只是为了让熊猫们配合自己表演，你那是爱熊猫吗？
0: 再说回饲养员，一线工作人员每天面对的是活生生。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
8: 有点重啊，然后持续大概到11:30左右，然后不耽误大家回家吃午饭啊。中午要到外公外婆家里去的啦，第二天挨着家里去的啦，也一点都不耽误啊。嗯，
9: 星期六。
8: 来吧，来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一群琪琪宝贝说今天早上有点冷哦，看来要多穿一点衣服了。琴说早呀，这样舒服的天气心情都是美美的。舒服吗？真有点冷，然后还有点淅淅沥沥的雨。木木说早，曾亚明、老何同学、大宋神话、 GK 开心丫丫、 Nancy 胡、鱼儿、子欣都来了。再看看二群里，折翅的飞人 Jordan 刘、雨花石、任性的神仙说早上起来真的有点冷。吴佳期说熬到周三了，早上好呀。拂晓的稻草人依然是喊着他的上工口号来了。还有 L 泡芙马奇朵、赵赵说早呀早呀，今天是出差的一天，上哪儿去呀？漫步人生说长衣长裤已上阵，明哥来了。王一说早，送娃第三天啊。姚蛋蛋说早上好，这两天长袖已经焊死在身上了。周不帅说这天气真舒服。敏敏、二佑哥都来了。谭哥说8:30开会，为什么8:10就要求到呢？可能有一些同事习惯踩点或者迟到，所以就提前。

然后还有黑总，景文说今天真的要开家长会了，亲子游园会啊，给蚂蚁多穿点。锦鲤也来了，爽爽的早安。一坨说这天气真的太舒服了，要出门去上班了。郭继白也说了，对于熊猫也好，对于体育明星也好，对于自己喜欢的 idol 偶像也好，喜欢可以，但是要有边界感。咱也是这个意思，哪怕就是说你就纯生活当中你喜欢一个人，你跟他谈恋爱，那也

0: 可能没到两倍那么多，那你肯定也选 B、
1: 啊、
0: 你觉得那不止，那可能三倍四倍五倍十倍都有了，哎，那你就也是选 B。 但是如果你确实觉得刚刚好，可能就是两倍左右，哎，那你只有这一个选项可能你是选 A， 其他的你情况下都是选 B 啊。大家把你认为正确的选项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啊，大家的留言啊，包括这个像报名我们周六的活动啊，也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啊。当然群里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今天星期三啦，星期三要干啥？视频直播抽奖，这个事儿是绝对不会忘的，不管外边温度几度，不管现在是夏天还是秋天啊，都会给大家准备，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兰蔻粉水的小样啊 ，SK2 大红瓶的小样啊，迪奥香水的小样啊，这个香奈儿山楂花洁面的小样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哎，直接随机开盲盒，开到哪个就是哪个啊。然后中奖的朋友呢，一分钱不用花，邮费也不用掏，直接把这个小样寄到你填写的地址，然后开开心心的用起来就行了。然后昨天还有特别可爱的听众问我，嗯，我看了一下，我想买这个，然后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它保真吗？然后我也没有说别的，我说真不真没有意义，我直接拿出了我们的一个样品，刮开了涂层，用支付宝扫了溯源码啊，给他看到了品叫什么，走哪个国家，哪个海关进来的，报关单全部都有。他说好的，谢谢。我说不用客气。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

0: 对于吃货朋友们来说是秋风起，蟹脚痒 啊。对于干皮的朋友们来说呢，就是秋风起，脸皮痒。哎
1: 呀，那挺难受的。
0: 换季了嘛，然后呢，一下子这个空气湿度啊，就会从湿哒哒的变成有点干燥。然后呢，皮肤缺水，一缺水就泛红、干痒、起皮、过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也不能给他下猛药啊，上来就给强效补进去。有句话叫什么？虚不受补。就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处在一个不好的状态，你给他上什么再好再贵的东西啊，他都吃不进去啊。这个时候呢，就适合来进行一个温和补水，就可以请出已经在补水界叱咤风云很多年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不是小的，400毫升的大瓶装，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买一瓶送一瓶，两瓶一共800毫升，只要269，相当划算了。然后大家还有一点不需要担心，说这么便宜269，我买到的会不会是临期的产品？不会啊，跟大家开诚布公啊，一个唾沫一个钉的说，我们的产品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9月份，也就是说距离现在足足24个月。完全不用担心买回家是临期货啊。兰蔻的大粉水，269，直接买一瓶送一瓶。我想给大家看一看，知道一下现在在这个官网旗舰店上一瓶是什么价格啊？450块。
1: 哎呦，
0: 在京东的兰蔻的自营店是450块钱，
1: 两瓶下来奔1000去了。
0: 对，400毫升啊，他哪怕是买400毫升，再给你送一堆小样，七七八八能到一个600毫升吧？但是他也是450块钱600毫升，我们是269块钱800毫升，这个账很好算了啊。你这有了之后，你还抠抠搜搜把它往脸上抹，往脸上拍，不要，直接湿敷棉片上啊，纸膜面膜纸膜上，把它泡在那个粉水里头，拿它当面膜敷，怕个啥？想囤货的，常年回购觉得它好用的啊，然后呢想跟朋友一起拼单的，这时候可以下手了，直接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大粉水，大小粉色补水大粉水，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

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269到手足足两瓶，一共800毫升兰蔻大粉水，使用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9月份。